0: 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배움의길에서전진하고
2: 배움의전당에서진보하는학습시간
3: 오늘은역사적자신감을높이고단합과통일을증진하며투쟁정신을강화하자를보내드립니다이글은스푼평이중공중앙등치국당사학습교양특정주제민주생활회를주제하면서한연설의요지입니다두번째시간입니다당중앙제19기제6차전원회의에서는당의세번째역사결의를내렸습니다이결의는전체당원들에게신시대새장정의길에서초심을유지하고사명을명기하며어디에서오고어디로가야하는가라는이기본명제를잘풀어나가며시종당과인민대중의혈연적연계를유지해야한다는경종을울려주고광범한인민대중이백년당사를통해중국공산당은어떠한당이라는것을깊이있게인식하게하며그런인식을토대로확고부동하게당의말을듣고당을따르게하기위한것입니다마크스주의가탄생하고발전해온로정과사회주의국가가탄생하고발전해온로정은그야말로간곡한투쟁으로점철된로정이었습니다신민주주의혁명시기우리는간곡한혁명투쟁을진행하는과정에서피흘리고목숨을바치면서세계적으로도보기드문참혹한시련을겪었습니다신중국이창건된후특히18차당대회후우리는일련의중대한위험부담과도전을겪었습니다그러한상황에서도우리는추호도두려워하지않고힘차게앞으로나아가면서끈질긴투쟁을진행해마침내승리를거뒀습니다새로운시대적조건에서우리는우리당이쌓아온위대한투쟁경험을잘총화하고활용하며최저선적사고를견제하고우한의식을강화하며투쟁정신을발행하고투쟁책략을파악하며분투능력을연마하면서어렵고위험할수록앞으로나아가는용감무쌍한기계로전진도상에가로놓인예상할수있거나예상하기어려운위험과도전에효과적으로대응함으로써중국특색사회주의사업이라는항선이파도를헤가르며용왕매진하도록추진해야합니다우리는당의백년분투사에서지혜와힘을얻어중앙정치국의자체건설을강화해야합니다중앙정치국의동지들은초심과사명을자각적으로실천해야합니다더넓은도량과흉금을지니고높이서서멀리내다보며깊이헤아리고실제적으로생각하며개인의득실을따지지않고명예나리익을염두에두지않으며항상당과인민의사업을중요시하고인민대중과한마음이되어생사를같이하고운명을함께해야합니다중앙정치국의동지들은솔선수범의리상과신념을확고히다져야합니다리상과신념을다지는가운데서큰흐름을파악하고시국의변화에대응하며앞길을밝혀주는밝은등대를발견해끊임없이분투하고정진할수있는동력원천을확보하며자욱한안개를뚫고시비를가릴수있는정치적해안을키우고침식을막고변질을방지할수있는강대한항체를확보해야합니다중앙정치국의동지들은솔선수범의당중앙의권위와집권적통일정도를수호해야합니다확고한의지와명석한두뇌로자각적으로당중앙의권위와집권적통일정도를수호하는데앞장서야할뿐만아니라전당적으로당중앙의권위와집권적통일정도를수호하고특히는불량한경향을방지하고극복하도록적극추진해야합니다예리한전략적안목과전망적안목을가지고새로운실천에따른새로운과제에초점을맞춰민주를발향하고지혜를모아실제와법칙에부합